0: 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形成先发优势，为赢得未来发展先机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稳的支撑和劲的动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外部风险挑战，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少数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把我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试图迟滞甚至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第二，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具体来讲，我国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优势。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制度保障。二是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消费潜力大，投资空间广，内生动力足，以及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对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三是具有完整产业体系优势，这是提升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冲击力的坚实根基。四是具有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企业家及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创新创造动能。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第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十五五时期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着力寻找新的思路和办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春是金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 迷信邪教靠边站。

0: 科学手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胡广才的作品《龙湾湖情缘》。我与龙湾湖的缘分要追溯到2020年。作为一名地道的泗水人，早年间虽听过龙湾湖这个地方，却并无很深的印象。2020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我被迫在家接受网课学习。长时间的居家生活让我萌生了外出走一走的想法。尽管疫情形势严峻，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还是想着走一走。恰巧朋友推荐我去龙湾湖走一走，于是我骑上自己的山地自行车，绕到半截楼，途经夹山头村和重度村，来到了龙湾湖。抵达龙湾湖的那一刻，我立刻被此处的环境和设计深深地吸引住了。作为美院的学生，我向来对于乡村设计有着浓厚的兴趣。乡村设计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设计理念和设计过程。一方面，乡村设计帮助乡村社区在景观建筑和乡村美学等方面来提升生活和环境的品质。另一方面，综合考虑乡村地区塑造面对的社会、文化、艺术、技术及环境等问题，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乡村的需求。乡村设计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设计视角的方法论。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内既有立足于原始基础上的自然景观设计，也有全新理念下的人文景观规划。围绕龙湾湖流域，因地制宜增加绿色廊道，治理附近流域河道，恢复景观的生态功能。针对围栏间隔设施，在设计中一改传统石墙木栏等形式，利用花卉藤蔓进行改造，既起到护栏作用，又美化了环境。道路沿线点缀植被、小品等本土绿植，以达到丰富沿线景观、柔化建筑边缘的效果。机构紧紧抓住农耕文化核心要点，打造农耕场面。小镇内部可借石碾、水车、石磨等传统型工具。开辟场所，建立卖场，采用牛拉碾压传统式劳作模式，给予游客全新的感官体验，体现当下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我与龙湾湖的第一次遇见，我就被其深深吸引。由于疫情原因，龙湾湖内的游客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村中的一些本地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同当地人进行了一番交流和探讨，也对龙湾湖的发展有了一些了解。回到家后，整理出一篇题为《泗水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探索脱贫攻坚新模式》的社会调查报告。疫情缓和，我回到学校后，将这篇社会调查报告修改为一篇论文，投递给了中国乡村文化振兴高层论坛组委会。十分荣幸的是，这篇论文入围了当时的比赛，并被收录在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主编的《东方设计学》一书中，这也着实令我骄傲了一阵子。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去龙观湖处闲逛，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和几个知心好友。我尤其喜欢站在湖边，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抬头仰望满天的云霞。黄昏时刻，倚着栏杆，眺望远处的山，天边的云霞，霞光从缭绕云雾中走来，天空中升的一条通透的光路，又像醉酒少女脸上的一抹酡红，多了几分少女缠绵迷离的醉意。温柔的霞光模糊朦胧的远山与天空的界限，霞光肆意流淌，覆盖在山川，如同给山川披上了一袭金缕衣。霞光温柔了夏风的缱绻，也抚慰了古老村庄百年的坚守。再看近处，霞光洒满了整个龙湾湖，如同在水面上铺了一层金粉，一道残阳铺水中，伴着阵阵的涟漪，一切是那么的律动。霞光里水乳交融的金色，仿佛二八少女对镜贴花黄，娇羞百态。几只野鸭抖动着羽毛，畅游在温暖的湖水中，消失于一阵霓虹中。撩人的暮色拨动着心弦，我醉了。这便是龙湾落霞的美丽吧。月湖茶社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夏日时节走进茶社，便能看见几张小桌，还有摆放着的花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立于此处，成了鲜明的标志。硕大的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在树下留下一片阴影清凉。缸中的莲花开得正盛，还有几只金鱼于水中游曳。走进屋内，便能看见摆放着的不同品种的茶叶和茶具。另一间则是平时教授茶艺的房间，若无人学习，自是不会打开的。习惯点一壶平日里常喝的茉莉花茶，回到院子中，坐在梧桐下，伴着和煦的微风，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光。茶社临街，时不时可以看到穿梭于街道的游人，或热恋情侣，又或是三口之家。忽然梧桐树上响起一阵蝉噪，闲适的心立刻被调动起来，拍一拍梧桐，蝉的噪声戛然而止，而后又躁动起来，令人略有不悦。除了日常游玩外，来龙湾湖也有工作的原因。泗水县微工艺协会在龙湾湖区域内建立了鲁茨儿童乐园，帮助区域内的孩子们学习游戏。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也经常跟随团队的脚步来到这里开展工作。除此之外，部分高校实践学生也会来此传授相关技艺。青岛大学的学生们利用暑假来到龙湾湖教授孩子们扎染技艺。吴茂林就是青岛大学的杰出学生，他不仅吸纳了众多的同学参与龙湾湖社会实践，还在龙湾湖工坊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济宁市润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在示范区内研发自己的云贵印染项目。他曾经告诉我，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型人才的加入，尤其是大学生的加入。除了吴茂林外，还有更多的乡村人才聚集于此开展自己的事业，而这里都离不开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的推广。通过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泗水县把各方人才汇集到龙湾湖畔，各方贤才尽显其能，以昂扬的斗志共同谱写龙湾湖畔乡村振兴曲。在与龙湾湖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结交了诸多好

0: 我也因为对龙湾湖项目的关注和研究，拿下了不少奖项。2021年，我以泗水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发展情况社会调查研究一文，获得第17届挑战杯课外学术竞赛重庆赛区一等奖。2022年，我以艺术文创机构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研究，以等闲谷艺术文化机构为例作为毕业论文，得到评委老师们的一致赞同。同年，该论文获得第4届中国乡村文化振兴高层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走进龙湾湖，便能感受到此处洋溢的美。基础设施完善，民俗、茶社等相关活动中心及休闲娱乐中心应有尽有，既可以体验农耕文化、田园文化，也可以感受非遗传统文化。祭鸟、练旧林、吃鱼、思故渊。随着生活的改善，人民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上，更多的追求于精神层面，向往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着陶渊明式的归园田居式生活。我们相信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乡村一定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也将会全面实现。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胡广才的作品《龙湾湖情缘》。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1: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3: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4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

0: 又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2: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3: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4: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

0: 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计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6月3号，一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轮船从地中海远道行驶到中国的上海港。轮船一靠码头，便从船舱里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马林1921年3月从苏俄的莫斯科出发，取到欧洲，在海上颠簸了近3个月才到中国。到达上海后，马林住在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是安德雷森。6月14号，他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马林与他很快取得了联系。直到1921年底，他们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商量工作。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到达中国后，加速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和建党的进程。他们先与李达、李汉俊等建立联系，通过几次交谈，他们两人了解到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和初步工人运动。根据上述情况，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认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根据他们的提议，李达分别与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了联系和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与李汉俊便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各派2名党员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他们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者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李达与李汉俊给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后，又委托李达的夫人王惠物安排各地代表的住宿。王惠物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博文女校离一大的会址很近，又加上暑期，学生和老师都离校，外地代表来此易于保密。考虑到以上的有利条件，王惠物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博文女校的房间。到7月23号，各地党组织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均已到达上海。外地来沪代表中，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下榻在上海大东旅社，其他10位代表则都住在预先安排好的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现太仓路127号。校内环境清静，但陈设较简单，有的房内只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 只在地上铺了凉席。好在是炎热的夏季，睡在地上也比较凉快。代表们住宿虽然简朴，但进行的却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惊天动地的。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随着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迅速蔓延整个楼梯间，封锁居民的逃生通道，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消防安全无小事，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不在楼梯间充电，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9: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星火坠地，草木成灰，莫让火患成伤。戒陋习，守青山，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期，请提高防火意识，杜绝以下行为。
4: 看似浪漫的野炊，实则暗藏危机。火星飞溅极易引燃周围枯草树木，如遇大风，火借风势蔓延迅速。烟头虽小，祸患无穷。未熄灭的烟头中心温度高达700至800摄氏度，野外随意丢弃的烟头可能引燃落叶层阴燃数小时，遇到大风便会形成燎原之势。烧荒时产生的飞火最远可飘散2公里，五级风时1分钟内便可形成10米火墙。燃烧的纸钱可随风飘散数百米，与枯枝落叶即形成暗火阴燃。文明祭祀，让清明更清明。
3: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要满足人民群
1: 众醇厚。
0: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
1: 公共和
0: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健康优先。

0: 合眼了。我就劝他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他家离得近，有事叫他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嗨，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0: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儿。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

0: 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他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他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1: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0: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1: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0: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2: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3: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2: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0: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4: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0: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1: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

0: 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0: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1: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0: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1: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呀？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他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

0: 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1: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0: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她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她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嗨，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2: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
0: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 他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1: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0: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1: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0: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3: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2: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3: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0: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4: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0: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1: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

0: 确实太委屈了。
1: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0: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1: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她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0: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1: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她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0: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1: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0: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1: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他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0: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1: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0: 啊！
1: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2: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3: 不想去。
2: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3: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2: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3: 你敢给他打？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我让你打。
4: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3: 哼。
4: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2: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4: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2: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才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0: 你妈她没事吧？
1: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0: 什么？
1: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0: 他这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1: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0: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4: 可是
0: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他，大不了我多让让他，不理他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 小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
1: 嗯。
0: 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1: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0: 哎呦，你说这土崽子，真的是没人性啊。

0: 是什么？
1: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2: 还不是因为你。
1: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0: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湘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枝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运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他说媒提亲的，他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他说他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他做媒，他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兰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兰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兰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兰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他说你就是他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他要不是真心愿意，他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眼缘，没错，这就是眼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你是风儿，我。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儿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哦，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石丽华说：真这么说？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他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哎，你带户口本了吗？带着呢。那你带身份证了吗？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啊，你问这些干什么？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他。石丽华低声说：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乔红梅瞪眼说：
1: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0: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2: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0: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1: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0: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
2: 小婶子，你和俺丽华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0: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史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史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2: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0: 乔红梅听懂了史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史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2: 石有福说了声：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0: 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他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史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史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史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史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史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 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史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史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歇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 乔红梅说，
1: 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
0: 石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尼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泗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泗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泗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泗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泗河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面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3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

0: 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
1: 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
0: 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德义的耳朵旁说：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你拿什么谢我？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良，我将于10月15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医保经办、医疗保险征缴和医保基金监管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岭镇抢抓农时，扎实推进秋收秋种；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泗漳镇仲家庄村金秋苹果喜获丰收，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县法院开展涉民生小标的案件集中执行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眼下正值三秋生产大忙时节，全岭镇抢抓有利天气，秋收秋种同步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金秋时节，走进全岭镇柳河峪村的玉米、大豆套种田，成片的玉米杆挺拔粗壮，穗粒饱满，套种的大豆枝叶繁茂，豆荚充盈，玉米大豆高低错落，共生互补，呈现出一派穗满田间、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全岭镇柳河峪村种植大户王眼年：
5: 过去我单一种玉米亩产1200多斤，今年我种了大豆，玉米产量仍然不减，多收了大豆300斤左右，280亩就增收20多万小叶，比单种玉米收益更高了。

0: 而在全林镇林湖村的田间地头，蒜农们正抢抓农时，精心挑选蒜种，将一颗颗饱满的大蒜种子拨入泥土，覆土压实，动作娴熟有序。全林镇林湖村种植户郑燕：
1: 现在这个季节都到了大蒜播种的季节了，你看全是手工播种，是不能用机器。那个大蒜的收入呢，每亩地能产干蒜就是3-4千左右，3-4千斤左右。收入今年的行情的话，能收入6-7千块钱，还有更好的时候，就是根据大蒜的价格。现在我村种植大蒜的面积有120-130亩地，俺村大蒜种植得有，我觉得有50-60年的历史了。每家家户户都有种的，就是有种的多的，种的少的。
0: 近年来，全林镇大力推广玉米大豆种植新模式，同时统筹小麦及大蒜等经济作物秋种工作，依托科学农技赋能，精细化田间管护，实现粮食稳产、土地增效、农户增收。本台消息，10月1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伟大成就，展望光明前景，充满坚定自信，令人倍感鼓舞。我们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加快推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要按照年初确定的思路目标，紧盯15五开局之年任务要求，逐项对标对表，查漏补缺，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重点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守牢各条工作底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服务供给，推动民生工作不断提质增效。要坚持需求导向，及时梳理反映普遍的民生问题，持续加强对民生事项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抓好社会兜底性保障和风险防控，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和周乃祥省长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安全稳定一失万无的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治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为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聚焦问题不足、短板弱项，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提升。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力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伪，筑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石。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有关精神，深刻认识抓好民意办理对于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下更大气力捕捉各类民生弱信号，持续提升热线办理质效，切实用好民意办理及风险研判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保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强化移动源、扬尘源、面源等领域精准科学管控，持续抓实上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当前四张镇仲家庄村苹果种植园内迎来大面积成熟采收，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园内树果累累，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丰收现场，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

0: 斋，大家分工协作，忙而有序，一派繁忙热闹的采收景象。近年来，仲夏庄村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持续推进苹果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果树长势喜人，苹果口感脆甜，优果率明显提高，实现产量品质双丰收。小小的苹果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下一步，仲夏庄村将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擦亮特色果品品牌，以产业丰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消息，为持续巩固执行攻坚成果，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近期泗水法院连续开展涉民生小标的案件集中执行专项行动。执行过程中，干警坚持刚性惩戒加柔性释法并举，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针对心存侥幸、消极拖延的被执行人耐心开展释法教育，讲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法律责任与失信后果，督促其主动履行义务。此次专项集中执行行动成功攻坚一批涉民生小标的案件，切实将群众的纸上权利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权益。下一步，县法院将持续聚焦涉民生小标的案件，常态化组织集中执行行动，以实打实的执行成效维护司法权威，守护群众切身利益。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4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良，我将于10月15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医保经办、医疗保险征缴和医保基金监管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5: 随着电动车的
6: 招田梗草，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

0: 开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

榜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量调大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
1: 哥，你疯了吗？
2: 哼。
1: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3: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1: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0: 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他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1: 你妈她没事吧？
2: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她的脖子。
1: 什么？
2: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1: 他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2: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3: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2: 可是
3: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她，大不了我多让让她，不理她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
2: 嗯，
3: 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2: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3: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真的是没人性啊。
2: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1: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2: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她提到了一件事儿，这我才明白我哥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
2: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0: 还不是因为你。
2: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啊，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在认

0: 克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吹响你，
1: 更多权益。
2: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4: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5: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他说媒提亲的，他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他说他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他做媒，他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

0: 几回面，他就说相中你了。他说你就是他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他要不是真心愿意，他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眼缘没错，这就是眼缘。施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
1: 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
0: 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他想起那首歌，
2: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
0: 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儿。石得意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
1: 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
0: 3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得意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得意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
3: 得意，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
0: 石得意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得意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得意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得意，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
4: 得意，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
0: 石得意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得意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得意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得意的耳朵旁说，
3: 得意，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
0: 石得意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得意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
5: 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
0: 石得意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得意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得意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
6: 得意，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
0: 石得意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
6: 你拿什么谢我？
0: 石得意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

0: 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
1: 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

0: 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聊，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聊，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 国际贸易不

0: 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 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

0: 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
4: 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

0: 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4: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万机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5: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

0: 为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 据日本方

0: 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0: 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1: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0: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2: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

0: 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
2: 健康指导，守护老年人身体健康。体检之余，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热闹开启。民政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品尝香甜的生日蛋糕、热气腾腾的水饺。大家齐唱生日歌，分享喜悦，拉家常，话安康，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此次活动把健康服务与情感关怀送到老人身边，既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也注重精神慰藉。下一步，华村镇将持续健全养老服务，常态化开展敬老志愿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养老工作，营造孝老爱亲的良好社会风尚。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4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我是泗水县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良，我将于10月15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医保经办、医疗保险征缴和医保基金监管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7: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 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

0: 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
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

0: 眼球，博取流量，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网络谣言误导公众，破坏社会和谐。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广大网民，坚决不制作虚假、夸大或恶意的信息，不传播来源不明、未经证实、可能误导公众的言论，同时要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智，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共同建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

生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地上有陷阱。老年人防诈骗，不听不信不转账。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5: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6: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5: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7: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0: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1: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她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

0: 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嗨，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0: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儿。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她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1: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他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他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2: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1: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 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3: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4: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3: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1: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5: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1: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2: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2: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1: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2: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1: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2: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1: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他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了。
2: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1: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2: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1: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

0: 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她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2: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3: 不想去。
2: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3: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2: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3: 你敢给他打？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我让你打。
4: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3: 哼。
4: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2: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4: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2: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他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1: 你妈她没事吧？
0: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1: 什么？
0: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1: 他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0: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3: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4: 可是
3: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他，大不了我多让让他，不理他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
4: 嗯，
3: 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0: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3: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真的是没人性啊。
0: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1: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0: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她提到了一件事儿，这我才明白我哥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2: 还不是因为你。

0: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啊，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两个小时吧。
0: 啊，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三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

0: 这葡萄好甜呢，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1: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十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那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1: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0: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他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嘿，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2: 贤姐，

0: 你呀、啊、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闲得狠一点儿。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她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1: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2: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啊！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1: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3: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4: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3: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1: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5: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1: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2: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她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

0: 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她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0: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啊。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1: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0: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1: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呀？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他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了。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他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2: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3: 不想去。
2: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3: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2: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3: 你敢给他打？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我让你打。
2: 哎呀！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

0: 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中

0: 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 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

0: 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

0: 规界上。
1: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22.4%。
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6: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5: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5: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陈小江、林武、艾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张迎春参加。
7: 周乃祥到山东农业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一流农业大学。
6: 垂域智能齐鲁七星集中亮相， AI 从概念落地生产一线，赋能山东制造升级。
7: 工业大省有魔力，一起来认识港口的 AI 参谋新港大模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10月12号至14号，省委书记林武率领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中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
7: 支撑，希望山东农业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周乃祥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思政课建设，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优化提升学科专业，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要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更好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省有关方面和泰安市要加大对山东农业大学的支持力度，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齐鲁制造会客厅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大模型专场活动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葛慧君说，近年来，山东坚持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深耕垂直领域大模型赛道，取得重要标杆成果。葛慧君指出，要立足省情禀赋，强化顶层统筹和政策赋能，持续巩固我省垂直领域大模型发展的先发和规模优势。 要突出场景赋能，推动垂直领域大模型从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工具。要完善产业生态，常态化做好优质垂直领域大模型遴选、推介、推广工作。活动现场发布了山东省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大模型矩阵，并进行产业及政策推介等。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活动。
7: 丰富的工业场景是孕育垂类大模型的沃土。在昨天的齐鲁制造会客厅专场活动上，垂域智能齐鲁七星集中亮相， AI 从概念落地生产

0: 一线，助力齐鲁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请听报道。
1: 从产品定位来看，七大垂域大模型根植本土产业场景，瞄准通用大模型在工业交通、矿山、港口等生产场景中存在专业知识不足、难以堆接生产系统的痛点，把工艺机理、业务规程嵌入模型训练，让 AI 懂行业、懂工艺、懂现场规则。卡奥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企事务总经理关祥珍。
2: 我们扎根于海尔的40多年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场景，然后打造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这个垂域大模型。那我们的天智工业大模型现在有4700多个的工业激励模型，200多个的这个专家算法。之前呢，我们的一个换产可能需要40分钟，现在直接缩短到了10分钟，能效也提升了5%。
1: 山东钢铁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山顶云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向东。
3: 推动钢铁创新从靠经验、靠人力彻底转向靠数据、靠模型。模型落地后，实现冶炼能耗降低3%，轧钢成材率提升0.5%，物流效率提升25%。
1: 从应用场景来看，齐鲁七星以工业制造为主，延伸至矿山、港口等实体赛道，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工艺优化、安全监管等全链条。云岭科技工业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王磊。
4: 矿山的安全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大约80%以上的模型都是针对安全管控方向的，去超前的发现一些风险和隐患。从我们检测，然后到模型这个分析，到下达的整个我们执行指令，时间在1秒钟以内。
1: 创新旗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CEO 徐辉。
5: 旗帜孔明行业垂类大模型，我们用千万级的图纸来预训练和调优，能够精准的识别400余种的实例的图样，总体的还原率高达95%以上。那项目的成效非常明显，原先图纸处理要数天，现在改进到分钟级，图像的检索效率从几个小时压缩到秒级。
1: 目前山东已经遴选发布100个重点推广的垂域大模型，涵盖产业、民生、政务等13个重点领域。全省通过第三方测评的大模型有389个，10个工业大模型入选全国工业大模型50强，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6: 13次刷新世界新纪录，港口单机装卸效率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天花板该如何突破？青岛港依托山东省港口集团主导研发的新港大模型，全要素调度智能体等应用，让港口生产迈向智能决策，挖掘出全新的效率增量。请听报道。
1: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港公司，生产计划主管张先进终于放下了那把沾满了修正液的尺子。负责制定货船靠泊卸货计划的他，过去每天都在跟潮水、货量、天气和堆场博弈。
7: 我们这个空白的值会打很多，我们每天去算哪一个潮水可以用，哪一个不能用，哪一条船带了多少货量，什么样的货种，根据它的属性、作业效率，统筹着各个泊位的发运堆场的情况，来不停的去修正这个哪个地方错了，可能会用修正液来补一补。根据天气的情况，大风大雾，如果说靠不上船，需要做备选方案，我们就要再画一张。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可能都要画10几张，出10几套方案。
1: 码头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系统，仅单干散货码头就有上100台设备协同运转，上100条工艺流程交叉耦合。船舶吃水、潮汐冲口、堆场库容、设备工况等180多项要素相互牵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一设备跑得快，不代表整个码头的效能就能完全释放。一旦泊位排布不合理，就会出现船等泊位、设备等货的隐形损耗。张先进。
7: 比如第二条船德雷克这条船，因为海上起大雾了，这个点没进来，它需要晚6个小时靠泊，后续所有的大船时间节点都会有所变化。
1: 放在过去，这样一条变更，后续几十条船的计划都要推倒重算。而现在，张先进点了几下鼠标，就为10几艘受影响的货船重新制定了排泊卸货计划。替他完成这项复杂工作的就是新港大模型。他通过学习海量数据和专家经验，能像经验丰富的老调度员一样去思考和决策，自动生成最优计划。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港公司自动化质控中心主任赵伟立。
8: 我在港口工作了20多年，我 我也是经历了港口从信息化到自动化。

0: 化到智能化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原来的时候都是我们要系统去干什么它就去干什么，现在我感觉智能码头最重要的是让这个码头去思考，
1: 让码头像人一样看见、判断、推理决策。最怕的就是 AI 凭空捏造产生幻觉，如何让这位 AI 调度员的决策更可信？赵伟丽
0: 在建设大脑的这个过程中，主要是来采集了现场的一些实的一些数据，各种信息系统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利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把我们的经验丰富的这些老师傅的这些经验都发掘了出来，给他建设了一个老师傅的一个语料库。
1: 山东省港口集团联合华为、山东大学等联合攻关，将港口老专家与一线骨干难以复制的隐性经验转化为标准化可复用的智能算法，让 AI 的方案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理可查。青岛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专班工作人员，深圳。
2: 350亿参数是这个香港大模型的参数，可以理解为它的像神经网络一样，它的参数量越大，说明它掌握的信息量越大，它懂得就越多。
1: 除了聪明的大脑，香港大模型还配备了手眼推焦等功能的智能体，全要素调度智能体让计划编制提速至分钟级，装卸效率提升15%以上，安全管控智能体实现皮带机异物检查毫秒级响应。山东港口青岛港一级专家常见。
3: 现在港口来讲，它像这些装卸效率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利用普通的技术来讲，很难有一个实现一个质的跃升。对于港口来讲，效率提升，包括提升安全管理，包括提升我们日常的管理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应该提升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作为全国首个港口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新港大模型经国家权威机构测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正逐步向全国和海外港口复制推广。山东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智能经济研究室主任宋鹏飞。
4: 全球人工智能的竞争正加速从卷算力转向卷数据，模型能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规模、质量与治理水平。新港大模型把港口里的真经转化为大模型真正读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工业智能能力，为新型工业化夯实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1: 记者首季，衡量工业大模型的标准从来不是机房里冰冷的算法，而是生产一线实打实的效益。当硬件设备触碰性能天花板，青岛港用新港大模型证明，效率增量就藏在复杂系统的协同缝隙里。它最了不起的突破不是取代人，而是把老师傅的隐性经验数字化，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AI 负责计算推演，人专注研判优化，这种硬件硬实力加软件软智力的深度融合，才是传统大港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底气所在。
5: 权威发布。
6: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155规划。请听山东台记者于慧诗发来的报道。
7: 发布会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喜民介绍，围绕155时期数字化发展，山东统筹出台山东省数字强省建设155规划等多项政策文件，着力打造科技强、产业强、治理强、基建强、生态强的数字强省，
8: 充分发挥数据资源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为人工智能的训练迭代、大模型场景应用提供源头支撑，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强化数据高质量供给、高效率流通、高价值的应用。
7: 山东将开展数据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建立省级数据企业库，常态化开展6类数据企业入库培育，鼓励有条件的数据资源密集型传统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等，通过新设、重组等方式设立数据业务独立经营主体。到2028年，全省数据企业数量力争超过2.5万家。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健。
9: 强化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双向赋能，深化数据要素城与人工智能加融合，支持数据企业围绕重点方向建设高质量数据集，鼓励开发应用行业大模型，形成数据训练模型、模型优化数据的良性循环， 强化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双向赋能，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活动，为数据产品找应用场景，为行业需求找解决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探索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成熟效应，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紧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部署，山东农业大学集聚科研力量，开展有组织攻关，以种源自主可控筑牢齐鲁粮仓支撑。请听报道。
1: 东英垦利种粮大户田兆山的3000多亩冬小麦就要开播了。去年他试种的新品种山农56喜获丰收，所以今年他果断扩大种植规模。山东丰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兆山
10: 达到了800多公斤的产量的这个数值。年年底最怕的病就是荆棘伏病，山农56这个品种对荆棘伏病的抗性是非常强的。
1: 山农56由山东农业大学自主选育，特点是耐盐碱、抗病和高产。田兆山说的荆棘伏病是制约小麦稳产的重大病害，能导致小麦植株枯死。山东每年有超1500万亩麦田发病，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1/4，而且近亲杂交的传统育种模式还会导致抗荆棘伏病、抗逆相关基因不断流失。为解决这个问题，山东农业大学孔令让教授团队另辟西径探索远源杂交，他们选种的粗山羊草与小麦有着跨越万年的亲缘关系。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孔令让，
11: 作为草来讲，能够从几百万年生存到现在，由它自身的这种非常强的抗病抗逆的能力，通过远源杂交来丰富小麦的这个遗传多样性，让我们的栽培品种更抗病、更抗逆、更高产。
1: 远源杂交的后代性状纷繁复杂，需要海量亲本材料反复筛选试验，依赖多方科研力量的支持。为此，山东农业大学建成全国唯一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吸引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等科研力量加入。学校还依托积累的海量种质数据，研发小麦育种巨身机器人，它能自动采集标记优良杂交后代。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小麦技术体系副首席王宏伟，
12: 有一个 RGB 的相机加一个深度相机，性状不好的可能80-90%的麦子呢就被淘汰掉了。
1: 为解决远源杂交过程中不良基因导入问题，科研团队精准截取粗山羊草的优良染色体片段，再导入小麦基因组，加快选育步伐。历经十余年努力，去年十月，新品种山农56通过国审，并在东英盐碱地上试种成功。山东丰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兆山，
10: 在这种含盐量极度高的1/3以上的这个，也达到了将近500公斤。
1: 截至目前，山东农业大学已累计审定小麦新品种39个，其中国审品种14个，山农28、山农40等一批标志性品种已在黄淮麦区大面积推广。山东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冷畅简，
13: 实现了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导向的重大转变，直面小麦优质、高产、多抗等产业现实难题，把学科优势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服务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建设，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屏障。
6: 国内农业育种领域院士专家组日前对黄河三角洲耐盐水稻新品系进行实收测产，结果显示新品系喜获高产。项目攻关组在全生育期耐盐水稻种质创新和优异耐盐新品系培育上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14: 本次策展的耐盐水稻新品系是深东盐稻一号，在全生育周期3%-4%盐度下，实收产量为每亩476.09公斤，高出对照品种90.7公斤。在全生育周期5%-6%盐度下，实收产量为每亩214.37公斤，高出对照品种122.22公斤。这标志着我国创制并培育出适配中重度盐碱地的水稻强耐盐新种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湿地农业与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谢先知，
15: 目前的水稻品种它的耐盐度呢不能适应这些 中重度的盐碱地，所以呢，我们近几年和深圳基因组研究所、亚洲湾国家实验

0: 市以及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创新中心联合攻关，启动了高耐盐水稻品种的培育工作。
1: 传统育种周期长，效率低，东营市拥有约341万亩盐碱地，这也为科研团队育种提供了天然实验场。省黄三角农高区依托国家盐碱地中心，吸引省内外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在这里进行种质选育。科研团队利用变异图谱挖掘到重要耐盐优异基因，开发了水稻高密度耐盐碱育种芯片，经过基因组设计聚合和分子育种技术，加快了耐盐水稻新品系的创制。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商连光：
2: 我们为了系统性的评估这些材料耐盐性，就是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这个不同梯度的试验，通过我们的模块育种培育了我们的山东盐稻一号新品系。
3: 2026年全省青年理论家宣讲擂台赛决赛10月12号至14号在淄博市圆山林场举行。大赛以建功十五五，奋斗正当时为主题，设现场宣讲、即兴问答两个环节。自7月下旬启动以来，全省1000余名青年参赛，36人分获1、2、3等奖。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5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7度左右，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28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德州多云，14到26度，聊城晴转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菏泽晴转多云，14到28度，枣庄阴，15到27度，济宁多云转晴，15到26度，临沂晴转多云，14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5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4度，烟台多云，15到27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潍坊多云，15到28度，淄博多云，13到28度，滨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东营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有句话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就是有人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在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颇为得意的以悬空寺悬空来调侃。近日一名健身博主发布的视频引发了众怒。10月13号，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通报，经专业勘验确认，虽然涉事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对古建筑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千年古建筑，那不是健身

柱等构件通过锚榫结构相互咬合，形成精妙的受力体系。看上去寻常的横梁，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游客参观尚且要轻手轻脚，有人却把横梁当成健身房的单杠，拿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来测试自己的臂力。这哪是展示肌肉力量啊，分明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知啊。同样令人反感的是，这番不文明而且危险的举动还被拍成视频上传到网络，俨然成了博取眼球的表演。把国宝悬空寺当成了公共健身房，已经足够令人愤慨。把此番表演还广而告之，不仅表明博主不以为耻，更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这次是在悬空寺悬空，下次会不会有人有样学样，也拿古建筑当健身器材呢？如此荒唐的创意一旦引来模仿，岂不是让国宝成为流量争夺战的牺牲品？要是人人都想在文物上整活，再坚固的文物又经得起几番折腾呢？在悬空寺横梁秀肌肉，不是一句脑残手欠就能轻轻带过的事儿。据通报，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文物保护法对文物安全有明确的要求，悬空寺也绝非可以任意攀爬拉扯的普通建筑。涉事男子究竟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还需要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来认定。但是立案调查本身就已经释放出了明确信号，文物保护不是口头倡议，任性妄为也绝非删掉视频就能一笔勾销。对破坏文物安全的行为必须依法查清，依规处理，让那些肆意妄为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事儿也给景区管理敲响了警钟。涉事行为发生在9月27号，直到10月11号视频上传网络以后引起广泛关注，当地的管理部门才介入调查。如此危险的举动，现场为什么没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既然悬空寺结构特殊，安全要求极高，更应该把巡查防范落实到每一处。事后勘验和追责固然必要，事前防范、现场制止同样必不可少。千年文物，毁之可能一瞬间，修复难于登天。敬畏历史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面对一梁一柱时候的懂得收手，面对规则禁令的时候知道止步。保护国宝，既要有坚实的法律护栏，也要有人人自觉的文明底线。毕竟悬空寺可以悬空，文物保护的底线绝对不能悬空。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也是关于悬空的。据媒体报道，10月11号，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坐上浙江台州九峰景区49.9米高的摩天轮，却发现舱门根本没有关好。游客慌忙联系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仅仅是靠里边坐。万般无奈之下，家长只能把孩子护在舱内一侧，就这么敞着舱门，心惊胆战地坐完了整整一圈。事发以后，景区紧急关停涉事设备，涉事的操作员也被开除，当地文旅局、市监局已经介入调查。这一幕你想想就害怕，就生气。这场有惊无险的遭遇，几十米高的摩天轮竟然会关不上门，人已经悬在半空，险情摆在眼前，工作人员却只能让游客靠里边坐。这样的应急处置实在是有些潦草，也让人后怕。摩天轮那是属于大型特种设备，身处几十米高空，一点疏漏都可能酿成大祸。锁紧舱门是最基础的一道安全关卡，本该由设备防护操作流程把牢的风险，因为操作员的疏忽、安全机制的缺位，最后呢变成让游客自保，靠家长紧紧护住孩子赌平安。你也真敢想，也真敢说。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摩天轮是景区才推出的新地标。眼下不少景区热衷于打造透明高空类网红设施，一心盯着打卡流量，急于上新揽客，安全流程应急方案却常常跟不上。出事之后开除操作员，看上去处置很迅速，但是实际上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简单归为一个人的粗心。操作员失误只是表象，更要追问的是，设备有没有舱门不锁上就无法启动的安全连锁保护？上岗前有没有扎实的培训？有没有双人复合的操作要求？高空突发险情有没有停机救援的可靠预案？如果硬件防护有短板，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再快的事后追责也换不来实打实的安全保障。还是要在预防上做足功课，下够功夫。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参加了某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赛，在26分钟内喝下了15斤精酿啤酒后突发休克昏迷，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伴随呼吸衰竭，在 ICU 抢救6天才脱离生命危险。事后商家虽然兑现了5000元的挑战奖金，却以赛前签署过免责协议为理由，明确拒绝承担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这是商业营销啊，还是拿人命开玩笑啊？活动的规则就够荒唐的，2小时内喝完10瓶共15斤啤酒，不允许催吐，且赛后需坚持20分钟。无论是酒量还是肚容量，都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生理极限。这样的营销设计，违背常识，违背科学，也违背法律。就没想过会闹出差点要命的后果吗？也得说几句参加挑战的选手，为了那5000块钱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这个账你算不过来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不是勇夫，是莽撞，是薄命。更让人气愤的是，面对参与者在26分钟内牛饮导致生命垂危的惨状，主办方轻描淡写地表示喝15斤水也受不了，甚至声称未曾强迫且双方自愿签约，试图把所有的后果都推向消费者的个人抉择。签了免责协议就能免责吗？说你天真是轻的，说你傻甚至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才对。免不免责要看是什么内容，要靠法律来说了算。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什么意思还不明白？闹剧结束了，一句话总结吧，一纸免责协议挡不住法定义务，商业营销更不能把生命安全当成赌注。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

0: 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从14号的8点到24号的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7: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
6: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

0: 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
0: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下
2: 沟通交流。那医疗保障呢，是群众的依靠，关乎民生，连着民心，也是政府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群众高度关心的民生工作。那马局长，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医保局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好吗？
3: 好的，今年以来，县医保局认真落实省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保障问题，与时俱进的持续深化改革，以新思路、新招数办好民生实事，让医疗医保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县人民。我们持之以恒抓参保，在夯实医保基础上再深化。一是积极开展参保扩遍工作，充分利用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深入分析未参保人员数据，压实各级责任，努力实现扩遍一人保障一人。二是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深入开展集中参保宣传月活动，通过加强宣传引导、优化参保服务等措施，提高群众参保积极性，精准识别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分类施策，实现精准参保，确保参保率达到97%以上。截至目前，我县已参保扩面4411人。其次，纵深推进促改革，在协同发展治理上再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医共体改革，进一步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保总额付费，主动加强与卫健、财政等部门协作，确保真正实现八统一，按月开展进运行监测，重点分析异常指标，确保改革落地见效。二是确保集采政策落地，严格执行国家及省级批次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参加，重选药品耗材，平均降价幅度显著。三是多重保障衔接有序，扎实推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有效衔接，简化门诊慢特病认定流程，落实大病保险倾斜支付政策，确保困难群众应救尽救。四是长期护理保险工作健全制度体系，构建一加 N 长护险配套监管制度体系，确保制度的专业化、精细化、标准化落地，严格机构准入门槛， 优化定点。